0: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прошла во вторник, 11 августа. Участи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ля всех домохозяйств. Еще не поздно заполнить форму. Зайдите на census.abs.gov.au/russian или наберите 1800-181-227. Одобрено Австралийским бюро статистики Канберра.
1: Station sponsor.
2: I listen to 5EBR at home on my trusty lounge room wireless at 103.1 FM. When I'm driving, I tune into EBI World on my car's digital radio. In the office, sitting at my computer, I stream it from 5ebi.com.au. When I'm out and about on foot, I can listen on my phone with the 5EBI app. Four ways, same famous EBI, world of difference.
3: 5EBI, your station, your culture, your community.
4: 103.1 FM.
5: 嘿嘿嘿，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
6: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7: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5: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6: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5: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8: 玩转澳洲。
9: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10: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吃喝玩乐达人阿力。
11: 大家好，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聆听精彩人生故事的 Demi。 那今天呢，我们两个和大家一起相聚在这个澳洲玩家电台的直播间里，已经感觉是好久的事情了，
5: 感觉很久真的没有跟 Demi
11: 合作
5: 节目，对对，都有新欢了，每次跟别人做
11: 啊，是说的是你自己，是不是啊？
5: 跟新的主播就跟新的主播，没有没有。可是这期节目我真的是要着 Demi 一起来做，因为我觉得前两期这一档节目结果火了。
11: 哦、oh, ，是吗？
5: Demi 可能把这期，因为这个节目还是 Demi 想出来说要做这个2000年代的华语乐坛的这个节目。
11: 嗯，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乐坛是一个让我们很难忘记，然后是群星璀璨，甚至可以说是奠定我们很多人对于音乐欣赏品味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年代。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把这个年代介绍给大家，让大家不管是年纪和我们相仿的，可以和我们一起回味一下过去，还是说年轻人能够和我们去回味一下当年那种群星打架，然后群星璀璨的这样的一个华语乐坛的时代。
5: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还有前几期节目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一定要拉着 Demi 来跟我一起干这期节目。而且选的歌手这次还是非常非常，对我来讲是一个国宝级的歌手，对吧？
11: 哎，对，熟悉我们节目，包括熟悉阿力的人，知道阿力来自新加坡。那我们提到，新加坡的这个华语歌手比较出名的有哪些？
5: 有燕姿，有我们的陈洁仪，有我们的周杰伦，有我们的阿杜。
11: 周杰伦？
5: 哎，错，那个叫林俊杰。我猜的，对
1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一位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国宝级、天后级别的女歌手，就是孙
5: 燕
11: 姿。
5: 对，
11: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0年啊，那一年的华语乐坛出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又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女生。其实她的出现没有带着很强烈所谓的星范儿，就是你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这个女生特别的干净，特别的简单，因为她剪着短发，然后穿的也是那种很简单的 T 恤牛仔裤，
5: 还有背心，她其中几个 video 都是背心，就非常 casual。
11: 对，然后他又是那种很单薄瘦瘦小小的那种样子，所以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很华丽的天后，而且他的声音也不是那种很圆润很甜腻的感觉，甚至会带着有一点沙哑。
5: 哎，对，有
11: 点。但是他的声音很有特色，就是他的音色你听了之后会觉得这个女生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的强悍。因为她一开口大家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带着倔强，带着不屈，然后即便是有委屈她也会让我要勇往直前的那种感觉。
5: 可能也一方面是他们选的歌曲让他有这种感觉，对吧？而且当然你刚刚所讲的他唱腔的问题，那可能是唱腔的那种沙哑性再加上他的爆发力，我觉得有个一点他的几首歌有一定的爆发力，一上他可以直接爆发出来。
11: 对，他的声音非常的实在，就是你听不到他有很多那种虚声假声，他很多声音都是自己顶上去的，所以就是这个就让人有更强的一种震撼，因为他本身的身形是很单薄的，然后就会觉得哇，这么小小的女生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就是这种感觉。这一期为什么要聊孙燕姿呢？除了刚刚阿丽说觉得出于她自己的私心吧，因为觉得一定要聊一位新加坡的歌手，还有几个原因，

0: 国内外的很多个城市，而且呢他的上一轮大型的世界巡演还是在2014年。
1: 嗯，是的，真的
0: 十几年前了。
1: 十几年前，对，所以真的是消失很久。可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非常喜欢孙燕姿，而且他的歌曲我是非常就我在听的，所以我没觉得他消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时代里面，
0: 就好像他对，就好像他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1: 对，一直在记忆。而且我像今天我在准备歌曲，这周准备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歌曲感觉没有是20年前的歌曲，就感觉可能是3、4年前的歌曲。所以让我一翻一看，天哪，这些歌曲都20多年的歌曲了，就太夸张了。
0: 对，时间真的很快很快。所以我们要回望这个2000年代，说起来已经是26年前了。
1: 天哪，
0: 但是好像
1: 没有可能这样的。
0: 对，但是好像这些和歌手和这些歌曲有关的回忆还都是很近很近的。而且要回望2000年代，孙燕姿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她从2000年到2003年这3年之间完成了7张专辑，
1: 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当时我觉得要么就是厉害，要么就是工作那个这个公司就是来接着上，接着赚钱。压着他的专辑压着上。
0: 所以他不是就只拥有一两首爆款那种，他简直就是参与塑造了那个年代的声音。所以媒体后来就用男友周杰伦女友孙燕姿来形容当时的市场嘛。可能这句话没有办法概括所有的歌手哈，但是也足以说明他出现的时候造成的震动。
1: 那是的。
0: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前几年吧，网上有人应该是一个00后，或者说就年纪更小的人发帖，就认真的推荐一位冷门的新加坡歌手孙燕姿。
1: 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对不对？我们讲这个，我们拿这个来做梗，就是
0: 对，很有意思，就是问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位冷门的新加坡歌手叫孙燕姿，他的歌好好听。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说，这真的就是一个笑话。但是孙燕姿本人没有生气，反而大方的接住了这个梗。所以说。冷门歌手孙燕姿就变成了一个跨时代的暗号，像我们这种老歌迷就是笑着回忆青春，然后年轻的听众就因为这个梗呢第一次去听他的歌。
1: 对，而且我相信新的歌手听完他的歌会非常喜欢，因为他歌曲真的是很不同很不同。
0: 对，因为他这个人其实就很不同，他和其他一般的艺人不太一样，他不是真正毕业于这种文艺的院校。他本身是在南洋理工大学读市场营销的。而且其实在1999年华纳唱片就决定签下他。但是呢他没有立刻登上舞台，而是去唱片公司做行政工作，完成大学最后一年的实习。他真的和其他实习生一样去复印文件，去做艺人宣传。
1: 对，
0: 是先从幕后开始做起的。
1: 而且刚刚讲的要读完大学，因为我们在从小到大在新加坡都是这样的，必须读完大学才去做其他事情。我觉得他所以燕姿也可能应该也是这样子讲的。爸爸妈妈也说先读完大学吧，万一你做不了歌手你还可以回去做你工作。
0: 对，那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来听听他的歌吧。就让第一首歌呢是在2000年的6月他正式推出的首张同名专辑，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那么这首歌呢是从一段闽南语童谣开始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天黑黑》。

0: 临近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们刚刚听到的上一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天黑黑》。
4: 天啊，真的是我听到我都感觉
3: 热泪盈眶，
4: 真的很感人。为什么这首歌我是2001年听的，对吧？2000年的话，还2001年听的。
3: 这首歌应该是2000年发行的。
4: 对，所以当时听的时候，在新加坡听这首歌，觉得哎，怎么可以把这个民谣都放在这歌曲里面？而且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感人。我个人觉得，而且非常的不同，跟以前那种华语歌曲完全不一样。
3: 对，我觉得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看似很平静，但是里面每个人都能听出自己的故事。他，因为孙燕姿的声音是有一些颗粒感在的，然后，开头的这种前奏编曲也都非常的简单，就让他的声音在你耳边唱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旋律，然后后面随着编曲逐渐展开，他的声音才一点一点的增加力量。而且他的咬字很特别，他不是把每个字都唱特别圆那种。他
4: 特别可以就是因为是新加坡口音吧。没有，大家
3: 看。但是不是你这种。
4: 我就是不专业，那是专业的，对。
3: 他的声音就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感觉，包括你去听他现场的演唱会或者是一些现场的演出，老是会有一种担心说下一句他会不会高音处就破音。但他就不破。他说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会有很多那种不完美的感觉，就让他听起来特别的真实。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也不是说要把孙燕姿立刻就包装成一个大明星，让他开始炫技炫自己的那种高音啊什么的。因为歌曲是从民间童谣的记忆出发嘛，就把童年离家，然后长大以后面对现实的各种失落，然后又重新从在童年的回忆当中找到希望找到力量的那种感觉串联在了同一条情绪线上。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像是在唱一个人的成长，但是其实也像是许多年轻人共同的经验。就能引起非常多人的共鸣。
4: 对，而且对我来讲这首歌就可能对我哈，就是歌词永远不是我所看到我听到的，我反正是旋律，它旋律特别的不一样，而且再加上了一个民谣在里面，就感觉有复古和有现代冲着在一起，就整体歌，而且这首歌又感觉比较悲伤，就听起来就感觉尤其在夜晚听很舒服。
3: 对，然后孙燕姿的声音又带着那种倔强，就能听出来她一定是受挫了，但是呢我不怕，我还是可以重新出发，
4: 对，
3: 我还是可以积蓄力量。所以这首歌在2001年，也就是发行第二年的这个台湾金曲奖当中，他的作曲人李思松拿下了最佳作曲人奖，然后孙燕姿就凭着这张专辑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你知道那一届和他竞争最佳新人都是谁？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林凡。所以就入围的都有这些神仙。
4: 对，结果新加坡歌手赢了，而且李思松也是新加坡的创作人，我没有记错的话。
3: 所以就是这首歌 它不只是一首成名曲，它是孙燕姿和华语乐坛第一次正式见面，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场吧。就是女歌手呢，不一定要非常甜美，非常的华丽，非常的美，非常的完美，她也可以这样清瘦有棱角，然后就凭着她的声音本身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4: 对吧。
3: 所以但是在首张专辑大获成功之后呢，唱片公司没有让热度慢下来，在半年之后孙燕姿就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4: 哎，对，
3: 一般的新人在这个阶段啊，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复刻第一张的成功，但是呢他的第二张专辑却用了一个很像人生提问的名字，叫
4: 我要
3: 的幸
4: 福。
3: 其实我觉得这种名字对一个只有22、23岁的女生来说有点大，因为这个人生阶段你才刚刚展开，并不能非常告诉别人答案，说比如说像一个已经中老年的这样一个歌手说我要的幸福是什么样，他可以娓娓道来，他可以讲述自己这一生的故事，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女生来说，我要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呢？她似乎是在邀请大家和她一起去探索，一起去探讨。
4: 而且在刚刚22岁嘛，也没经历多多，而且在新加坡肯定是顺风顺雨感觉，到底要幸福是什么。
3: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让我们一起和孙燕姿来感受一下一个正在寻找方向的人，脚步还没有完全整齐，在这个时候他要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这首《我要的幸福》。

0: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听到的上一首歌是《我要的幸福》。
3: 嗯，今天我们的这个聊的话题，聊的歌手就是我们2000年出道的新加坡歌手孙燕姿。
2: 感觉说到这个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满满的荣誉感啊，
3: course,
2: 自豪感，
3: 自豪感啊！新加坡终于有一个歌星，有一个明星的那种感觉的吧，真的。
2: 其实这首《我要的幸福》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这首歌并不是告诉你一个答案，就是说我要的幸福是什么样的，而是想要邀请你和他一起去探索，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这个人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所以这首歌在不同的年龄听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3: 对，我觉得是的。我觉得每一首歌曲，你有时在这个年代听，你可能觉得是一个友情，过几年可能是个爱情，或者到后面你听可能是个亲情，或者是可能是生离死别的那种感觉。所以完全是在每个时段听每首歌是不一样的。
2: 对，因为我们每个阶段你人生的首选项是不同的。在2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要追求人生的这种自由，实现自我的价值，但是到了30-40岁呢，你可能希望我的人生是稳定，是健康，是平安。那么到了年纪再大的时候，你可能又希望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就是每个阶段你想要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首歌告诉大家的一个哲理，就是生活的方向是要由你自己去选择的。所以所谓的幸福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3: 是，而且每个人所要的幸福也不一样，对吧？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孙燕姿早期作品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她唱爱情，但是她的歌呢，不是只停留在说你爱不爱我，她会继续追问说，那我要怎样生活？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说我的理想和现实发生了冲突，不一致了，我还要不要坚持？所以这些歌让我，这就是像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阿丽，说重新听回这些歌，你会依然觉得这些歌是非常有现实感的，就好像不是说20多年前的歌。
3: 对，而且他也没有非常非常说，你说谈爱情真的是跟你说哦爱情还是爱，感觉他歌曲前面几首歌曲感觉就是跟你再说一个，就是跟你要你冲往幸福或者冲往一个境界，并不是他纯纯简简的说爱情的一个
2: 小情小爱。
3: 对，不是的，不是，就是当时的走的风格就不是这种类型的风格。
2: 对，所以这对一个刚刚20出头的女生来说也显得非常难能可贵。就是她的思想包括她的表达其实是很成熟的。然后到了2001年呢，孙燕姿就推出了第三张专辑《风筝》。如果说天黑黑是带着记忆长大，然后我要的幸福是在寻找方向，那么下一首歌就是在这个《风筝》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就像是突然冲出云层的一束能量，
3: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一个这个爆破感的一首歌曲，真的。
2: 哎，对，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绿光》。今天如果在网络语境里面说到绿光，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另外的不同的意思。但是呢，在2001年这首歌里，绿光象征的是幸运，是奇迹，是人在远方不断寻找的希望。其实有关于他的创作是有一个小故事的，就是孙燕姿在正式走红前的一次旅行当中，从美国的这个踢踏舞表演当中，他这个节奏里得到的灵感，然后呢，他才把这个构想交给了制作人李思聪团队，最终发展成了这首非常充满跳跃感的作品。而对于孙燕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非常鲜明的尝试舞曲。然后对于填词人天天梁鸿斌来说呢，这还是他以笔名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歌词，第一首作品就写成了全民金曲。 那么这首歌感觉前奏是带着一些异国色彩的，然后中间还有英文的段落，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
3: 但
2: 前面的吟唱一出来，立刻哇，就把人带到了那种异域风情里面，
3: 年代感，而且有 tap dancing， 有没有听到的是那个？
2: 对，就是踢踏舞的那种鼓点的感觉。
3: 对，而且当年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出来过，好多好多人去学着踢踏舞，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记得当年。
2: 哦，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让人一下就醒了那种感觉。
3: 嗯，
2: 然后其实我们之前好像听到孙燕姿的更多的歌曲都是那种带着一点点悲伤，然后带着一点倔强那种小女生的情愫，但是呢这首歌一出来就让人觉得哇，豁然开朗。
3: 对，而且他这首歌的里面的其他风格的歌曲也是真的是带着比较不同的，像这个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神奇，它里面还唱出了那种印度音乐的色彩。
2: 对，就是它里面的这种配乐编曲用到了印度音乐的元素，然后它还有一些歌曲就是像开始懂了，我不难过，这样就是比较感人的失恋的情歌，然后同时也有像绿光第一天这种能把全场点亮的作品。我觉得这些肯定都是大家在 KTV 必唱的歌，
3: 必唱。而且今天节目就一个小时，不然我都想放出来。例如开始懂了，我也特别喜欢，我不难过我也非常喜欢，我们都有，可是就放不出来，放出来过后就基本上我们就不用说话了，对吧？
2: 可能大家说要不你们别说话了，就放一整期吧。但是我们确实也很想和大家聊聊我们心中的孙燕姿。像我刚才说她的很多歌都是到 KTV 必点的嘛。
3: 对。
2: 但是她的很多歌我觉得都很难唱。就是你感觉好像旋律很简单，可是你要唱出那种味道就是很难很难。因为孙燕姿的声音很实，尤其她年轻的时候她的那种声音都是直就是真的是顶上去的。可是那些歌你如果用虚声唱的话，或者假声唱，可能会能唱上去，但是就缺少了那种味道。
3: 对，
2: 所以我会觉得他的歌真的很难唱，他的声线的辨识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3: 他就是很多人，你讲的对，很多人会点，可是唱不好。
2: 对，
3: 反正有些歌曲是唱的谁唱，例如张惠妹的《听海》也是必点的一首歌曲。可是这首歌曲谁唱谁都 OK 的，没有太大问题。
2: 但是你就是听不到张惠妹的《海》所以我觉得他像他当时的这种唱歌的方式其实也是挺耗费精力的。而且他在这几年频繁的出专辑嘛，当然是非常的火，大街小巷都是他的歌。但是呢他这种成功也带来了代价。你想啊，2000年到2003年3年的时间，7张专辑，然后这中间再加上
3: 巡演
2: 宣传代言、拍广告，还有很多很多公开的活动
3: 演出。而且当时就真的是两地三地到处跑，台湾、走动还有新加坡，而且也到中国大陆也是在做巡演嘛。
2: 对，
3: 还有马来西亚这些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的一个人。那3年真的是怎么挤这时间出来，又要宣传，又要做专辑，又要陪家人。
2: 对，所以他在后来就说这段时间的这种繁忙的事业也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他就觉得比较疲惫，而且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他那段时间是最瘦最瘦的时期。然后呢他在2003年就推出了精选加新歌专辑 The Moment， 然后宣布要暂别一年，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唱片公司呢是把这张作品形容为他音乐历程第一阶段的结束。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他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新歌，恰好也是在唱一个人在未知中等待未来。那这首歌呢就叫做遇见。 这首歌是梁咏琪和金城武主演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可能每个人都会唱两句的一首歌。那么当孙燕姿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她当时也正在站在自己人生的路口，是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向前奔跑，还是停下来整理自己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出发。如果休息的话，未来会失去什么，又会遇见什么，这些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
3: 未
2: 知。
3: 是的。
2: 所以这首《遇见》呢，不只是电影情歌，也是一首唱给未来的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遇见》。

0: 欢迎回到 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是和我和阿丽一样，基本上是跟着唱完了全整首歌的。
1: 我觉得真的，我刚刚也是要讲，我跟 Demi 在这里就是两个人唱着这个歌，真的是蛮感人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让我想到真的是2013年那个情景，就是真的是很感人，我觉得。
0: 很诧异，过了这么多年，自己居然都还记得这些歌词。
1: 对，
0: 而且我觉得遇见它是有一种气质在里面，就是他在等待，但是他不着急。
1: 嗯，
0: 他就是在缓缓的向你诉说这样的一种状态。我知道有未来要来，可是呢，我不给他下定义。
1: 嗯，
0: 我知道前面有一个人在等待，但是我不去预设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所以这首歌就让人觉得内心是平静的，但是又会让你充满力量和希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孙燕姿的演唱也非常的克制，就是他没有放特别多的情感在里面，不是让你一听就会热泪盈眶的那种，或者说让你感动到一下就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那种轰轰烈烈，就像是一个人走在人群里安静对自己说话。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没有用力过猛，听众反而更容易把自己的故事给放进去。
1: 对，他没有，就是每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某种时间段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不管 他这个场景不一定是爱情，可能是你的未来，可能是你所要做的决定，所以在你 每一段时间段，在你的人生都会听到这首歌，你都有不同的感觉。
0: 没错，
1: 或者如果是前任还是上个爱情
0: 感情
1: 都会觉得说，哦，是向左还是向右了。所以我觉得很感人，而且当放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电影的画面就是有金城武跟梁咏琪在桥上面，一个向左一个向右，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里出来，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我觉得反正那个电影更加的深入明星里面。
0: 对，就是有一种我把自己交给命运。我虽然不妥协，但是呢，我也不会特别的强求什么。就是这种安静的感觉，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俩语速都变慢了。
1: 而且这种歌曲感觉在晚上听，一个人听，放个很好的 speaker， 戴上你的耳机听，真的是会非常感人，而且可能慢慢听还会慢慢的回忆一些东西，要掉眼泪，我觉得。
0: 孙燕姿就是带着这种情感休息了一年。那么在休息了一年之后呢，在2004年，她带着自己的也算是同名专辑吧，但是她的英文名 Stephanie 回归了。然后在那张专辑里，她第一次尝试写中文歌词。
1: 哎呀，
0: 而且也把更多的民谣、摇滚、世界音乐和自己的很多想法放进了作品，所以这一年他不是单纯的在休息，他更像是在沉淀、在思考。那么在2005年呢，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
1: 这么厉害。
0: 对，从刚出道的最佳新人到最佳女歌手，其实没有过几年。
1: 对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2001年出道到
0: 2007年出道，
1: 到现在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首歌曲，就7年。
0: 中间其实他，而且他中间还沉寂了一年。对，所以他并不是一条只会向上的直线，他是在某个阶段选择先停下来，然后再重新出发，有一种积蓄力量的感觉。所以我是很喜欢孙燕姿这一点，这就很像他给人，就是他的外形给大家的感觉，他不是说我一定要争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害怕消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就在那儿。他也没有把这种消失当成失败，也没有为了证明自己而就是不停的工作。
1: 对，
0: 他很清醒，他知道自己会累，所以呢，他要暂停，他要去生活，等到他觉得够了，我已经攒了足够多想说的话，然后我再回来唱歌。
1: 所以他的每一首歌曲也是真的是每首都是很经典，你发觉吗？就是像我们所放出来的或者没放出来都感觉都会唱，都知道，所以可能休息 像人家所讲，苏西是走为了走更长的路，每一首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经典，非常的好听。
0: 嗯，那么时间来到2007年，他推出了一张专辑，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叫做《逆光》。
1: 嗯，
0: 然后这里面有一首歌呢，基本上后来就成了所有的失恋歌单，然后 KTV 歌单，深夜循环歌单，你就一定会有这首。这首歌叫做《我怀
1: 念
0: 的》。嗯，对，其实这首歌有一个幕后故事哈，就是他的作词人后来回忆说，唱片公司一开始觉得我怀念的这歌名太普通了，希望换一个，但是又想了其他的名字，反反复复的沟通，唱片公司还是不满意，最后绕了一圈就觉得还是原来的名字更有味道。
1: 对，而且也很符合他的感觉啊，就是我要的幸福啦，就这种类型的各种名字，对吧？
0: 对，孙燕姿的声音我觉得非常适合这首歌的情绪，因为他不会把悲伤处理的太过于煽情，像他的那种呼吸，他的尾音，还有偶尔出现的一点点小的瑕疵，就是会让人觉得，这个歌手没有在表演失恋，而是他正在努力的把话说完，他会把他的想法带给你，然后很多人就去 KTV 点这首歌嘛，就是觉得开头好像不难，但是呢，唱到后面才发现他难的就是这种，整体的感觉
1: 和情绪，
0: 对对，
1: 把他拉出了情绪，
0: 对，如果你唱太满就显得太用力了，但是唱太轻呢又接不住后面的爆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吧，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和我们一起来唱一唱这首
1: 开始了
0: 我怀念的，
1: 来我们也一起唱。

0: 有哭没有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2: 天哪，那个 Demi 声音都已经变成有点哭腔的声音了，
1: 可能也是因为太晚了，有点累。没有，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会听到这首歌之后想到不同的事情，
2: 不同的人。
1: 但是其实我们怀念的很多时候不是某一个人。有可能是当时的那个愿意相信愿意投入但是还没有学会怎么保护好自己的那个自己，
2: 嗯，
1: 也可能是当时走过的一条路，一台旧的 MP3
2: 或者一个场景。
1: 一
2: 我觉得有时候怀念的就不是那个场景感觉，
1: 嗯，
2: 我个人觉得就是，嗯，
1: 对，可能是过去的某一种心境。所以这首歌之后呢，孙燕姿的这个公开节奏明显慢了，
2: 嗯，
1: 然后她逐渐开始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她开始经历婚姻，成为母亲，也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留给舞台以外的生活。
2: 嗯，
1: 不知道在她淡出舞台的这几年，她会不会怀念之前的日子？但是我觉得歌迷们会非常非常的怀念她。
2: 是，
1: 嗯
2: 嗯，可是从采访感觉没有，感觉他很觉得回归家庭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嗯，他是非常自洽的一个人，
2: 嗯，
1: 那么到了2014年呢，也就是7年之后，
2: 嗯，
1: 阔别演艺生活7年之后，
2: 嗯，
1: 他又推出了新专辑叫《克卜勒》。这张专辑对他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视角的变化。他在有一次采访当中说，过去的歌和心情呢，更多是在往内看，到了克卜勒他开始愿意往外看，就是以更大的角度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在成为了妻子，成为母亲，有了新的角色和人生定位之后，他的一些新的心态的变化。而且这个克卜勒，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专辑名字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嗯，对，有点陌生，有点奇怪。
1: 对，他其实是借用了星体和引力的意象，所以他这首歌这张专辑就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在讲爱情了。因为他在给你看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在用一种宇宙的概念去让你思考，亲子、朋友，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孙燕姿在阔别舞台，这就是这张专辑吧，也是他在阔别舞台之后能让我们不仅仅是重新回忆起他年轻时候的状态的一张专辑，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他，同时也是带给所有歌迷的一个新的礼物。
2: 嗯，是的，
1: 对，像也我觉得就是舞台上他是这种浪漫辽阔闪闪发光的宇宙，但是在舞台下他关心的可能是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难洗，或者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但是不管你现在的生活重心是什么，其实都是要思考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2: 嗯，
1: 对，
2: 是的，
1: 嗯。然后在去年2025年，他终于启动了《就在日落以后》巡演。
2: 对，
1: 然后海报上有一句拉丁文，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哈，啊，但是大概就是 out nihilo， 大概是这样的。官方把它解释为或者什么都不是。
2: 嗯，
1: 其实这不是一句消极的话，我觉得他更像是在说人会跌跌撞撞，会怀疑自己，可能觉得过去的一切都要归零，但是呢只要你还愿意向前，就仍然可以从日落以后再开始一次。
2: 对，嗯，
1: 所以孙燕姿很特别，
2: 很特别，
1: 她不需要靠一直出现来维持热度。
2: 对，阔别20年，我们都懂她的歌曲，还可以唱得出来，真的是太特别了。
1: 对，她可以离开很久，但是呢， 在大家的心中还一直都为他留着位置，
2: 嗯，
1: 所以他不是什么冷门歌手，
2: 对，
1: 他只是，
2: 绝对不是，
1: 对，他只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聚光灯之外，
2: 嗯，
1: 但是把他的歌呢留在了我们的人生里面，
2: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
2: 对，非常可惜不能放太多太多歌曲，他歌曲太多太好听了，可是真的就可以选了六首给你们，都已经是极限了，
1: 嗯，所以我们也是感谢孙燕姿的声音能够陪我们走过那些天黑迷路，相遇怀念，也陪我们在日落以后再一次抬头看见光。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同样频道 103.1 和大家不见不散吧。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来自孙燕姿的《可不乐》，
2: 大家拜拜。